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0: 特朗普总统说，他要求伊朗为与其相关袭击中阵亡的美国士兵向美国赔偿，并指示其代表在未来与伊朗的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
2: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 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0: 美韩官员宣布，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说，他要求伊朗就与伊朗有关的袭击中遇害的美国军人向美国做出赔偿，并已指示其代表在未来与伊朗政权的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特朗普总统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做出上述评论的。这显然是对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全面赔偿德黑兰战争损失等条件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提出，这些条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特朗普说，德黑兰在双方围绕这场冲突进行谈判或者会晤期间并未提出这些要求，但他表示，美国也有理由要求伊朗做出赔偿。特朗普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伊朗还应该向过去50年来被伊朗杀害的数十万无辜抗议者的家属支付赔偿。另外他说，伊朗应就他所称的今年早些时候在致命抗议活动中被该政权安全部队杀害的5.2万人做出赔偿。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8月9日星期日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且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对内阁成员说，
5: 以色列拒绝接受针对加沙问题的那项15点计划。我听说有人声称你们并未表态，但我们确实表态了，而且我现在要重申一遍，以色列拒绝这项15点计划。在哈马斯及其武器装备被彻底解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军行动。我所说的解除哈马斯及其武装，是指包括重型武器、轻型武器以及各类小型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装备。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解除武装，而非徒有其表的虚假举措。目前，我们正在就这一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美方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既有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有我们无法接受的。
4: 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与国务院要求置评，白宫建议美国之音联系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也尚未回应。以色列8月3日以来减少了对加沙的袭击，当天特朗普总统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一位熟悉以色列立场的消息人士对美国媒体说，军方同意只对他认为的

0: 直接威胁采取行动，并且停止几乎每天都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穆拉德诺夫星期日说，这个计划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以色列 N12 新闻说，一旦从恐怖组织哈马斯手中拿走武器，而且武器已经变得无法使用，以色列将被要求分区域撤出。哈马斯官员巴塞姆纳伊姆说，哈马斯仍然致力于十天前在开罗达成的路线图，并且希望调解人和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路线图，不要出于内部政治以及选举因素阻碍这进程。以色列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目前内塔尼亚胡民调落后，不过他仍强调，只要我还是总理，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特尔8月8号在 X 平台列举这些成果时提到，抓捕了300名犯罪分子，从跨国犯罪网络缴获了3亿美元资产，解救了数千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抓捕了9名芬太尼贩运人员，将17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列入了管制，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22%，类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20%。他提到的成果还包括关闭了2处化学品生产设施，取缔了3个非法网站，抓捕了16名针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人员。在帕特尔强调这些成果之前，路透社报道说，帕特尔在接受专访时说，他与美国的2大长期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打造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打击跨国犯罪，包括贩运芬太尼、网络诈骗和儿童性剥削。帕特尔上任后对中国进行了2次被公开报道的访问，一次是在去年11月，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末。帕特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提到，美中执法合作涉及人员交流，包括中国执法官员访问美国，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前往中国共同办案并分享情报。帕特尔说，他们每个月都会派负责具体事务的公安部警察来这里，而我们则在次月回访，我们每天都在沟通，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有过。他提到，联邦调查局还和中国执法人员开展了联合突击和抓捕行动。帕特尔上个月末在福克斯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年4月，联邦调查局和迪拜警方以及中国公安部合作主导了沙源行动。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捣毁诈骗中心行动。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警方向美国遣返了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逃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上星期就帕特尔的一番评论回应说，中方对于美国执法部门加强对话沟通持开放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明支持其认定。五角大楼今年6月份将药明康德列入了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起了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布阿斯伯格签发了初步的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布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

0: 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两国官员10号表示，此次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内容，以适应朝鲜不断变化的军事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师长张道英宣布，美国和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任瑞安·唐纳德上校表示，此次演习反映了战争性质的变化，包括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行动的日益增长。来听一下唐纳德上校怎么说。
1: 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无人机、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作战要素预计也将被纳入此次演习。美国驻韩太空军将参与其中，并将成为驻韩美军行动中的关键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在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推行所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可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皮戈特8月8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斯卡伯勒浅滩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其在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中所体现的传统渔场。皮戈特说，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以可疑的环境和法律理由为借口，以胁迫手段为后盾，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推行其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声明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8月1日，包括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海警局在内的中国官方多个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宣布将在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管理办法还表示，中国对这个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责任。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斯卡伯勒浅滩空域开展联合演训，展示登陆夺岛的作战能力。菲律宾与中国一直因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冲突不断。7月20日，菲律宾军方谴责中国海警当日在南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用棍棒袭击菲国水兵头部，而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正在进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此次汉光42号演习是为了检验台湾军队近年推动实战化训练的成效。台湾在8月10号首次在演习期间将大片地区的行动网络降速，以模拟中国发动攻击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情况。来听报道。
3: 台湾首度模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向数百万只手机发出演习预告，通知民众行动网络将降速30分钟，借此警示中国攻击可能造成的断网风险。在为期10天的汉光演习第6天，台中将网络降速演习与防空演习结合，让民众撤离街道，进行30分钟的疏散。在此期间，仅基本的手机通讯服务可以使用，不过提款机、交通号志等关键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室内电话以及固定网络服务也未受影响。23岁的严先生认为，行动网络中断很不方便，在台中火车站内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
4: 哎，

0: 其实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了，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1: 48岁的林先生则表示，这项演习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在类似情况下应如何应对，以及如果战争爆发，政府将如何维持通讯。
2: 可能是受到比如说乌俄战争，他们都没有网络，那可能也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比较危险一点，可能这个演习的话会让大家在那个时刻了解当下的状况，可能发生的状况要怎么应对，或者是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会跟政府要求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方面政府要怎么做处理。
1: 为期10天9夜的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于上周展开，演练各种实战情境。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非凡上周在脸书贴文说，有美、日、英、法等10个国家驻台机构观摩台湾南部的

0: 台湾强化全社会的防卫韧性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的形式的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2: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3: We see artists.
0: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3: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a work by Mojde Rezaipur.
2: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3: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0: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3: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4: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5: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2: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3: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6: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3: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6: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2: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3: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0: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3: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2: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3: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3: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2: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

0: 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7号会见美国大型矿业企业的高管以及相关的技术与学界代表，旨在推进保障美国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华盛顿时间8月7日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矿产圆桌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内资源部长博古姆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美国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和美国铜矿公司高管、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矿业与工程学院的领导人等企业和学界代表都出席了本次圆桌会议。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让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我们正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而我们正是如此。他说，他的第二任期正在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提供未来制胜所需的资源。他没有具体解释谁是敌对外国，也没有提中国，但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领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压倒性主导地位，中国也经常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禁令或价格操纵将其武器化，以获得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博弈中的优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为从先进武器到汽车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由美国人的技能和双手进行提炼和生产，我们的技能和双手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胜一筹。总统宣布了几项重大交易和投资项目，包括价值30亿美元的采矿项目以及1.8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教育和技术的投资，用总统的话来说，培训下一代的美国矿工。特朗普总统宣布，战争部将与 Sila 纳米技术公司签署一项1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在华盛顿州建造一座电池工厂。战争部还将投资4亿美元，用于推进澳大利亚抗的生产。特朗普称，抗是一种航空航天和国防材料。此外，战争部还将投资1.5亿美元，用于在明尼苏达州建设一座稀土磁体工厂。他还表示，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努力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艾芬豪电气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铜矿项目，并将寻求支持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石墨项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硼工厂。在矿业教育方面，美国能源部正投资1亿美元用于美国的14所矿业院校，旨在重振下一代劳动力队伍，使拥有采矿、矿产及相关供应链资质的毕业生人数翻一倍。战争部正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用于3所院校，开展重要的劳动力发展项目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以培养下一代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美国矿业企业的代表和学界代表感谢特朗普总统，他们说，他们过去几十年被忽略，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采取的最新措施。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推动美国提高锂、硅这些材料是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设备以及许多其他现代技术所必须的。2025年3月20日，再次入主白宫不久的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提升国内关键矿产和稀土产能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正式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要求联邦机构加快矿山与加工设施审批，以降低美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总统星期五提到，过去要获得联邦采矿许可证之前，审批需要3、4甚至5年时间，现在最快只需要25天。2026年2月，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启动总额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旨在为美国制造业建立关键矿产与稀土的战略紧急储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产能的依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

0: 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2: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3: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1: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4: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5: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美韩官员宣布，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说，他要求伊朗就与伊朗有关的袭击中遇害的美国军人向美国作出赔偿，并已指示其代表在未来与伊朗政权的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特朗普总统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作出上述评论的，这显然是对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全面赔偿德黑兰战争损失等条件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提出，这些条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特朗普说，德黑兰在双方围绕这场冲突进行谈判或者会晤期间并未提出这些要求，但他表示美国也有理由要求伊朗做出赔偿。特朗普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伊朗还应该向过去50年来被伊朗杀害的数十万无辜抗议者的家属支付赔偿。另外他说，伊朗应就他所称的今年早些时候在致命抗议活动中被该政权安全部队杀害的5.2万人做出赔偿。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8月9日星期日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且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对内阁成员说，
3: 以色列拒绝接受针对加沙问题的那项15点计划。我听说有人声称你们并未表态，但我们确实表态了，而且我现在要重申一遍，以色列拒绝这项15点计划。在哈马斯及其武器装备被彻底解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军行动。我所说的解除哈马斯及其武装，是指包括重型武器、轻型武器以及各类小型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装备。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解除武装，而非徒有其表的虚假举措。目前，我们正在就这一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美方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既有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有我们无法接受的。
2: 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与国务院要求置评，白宫建议美国之音联系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也尚未回应。以色列8月3日以来减少了对加沙的袭击，当天特朗普总统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一位熟悉以色列立场的消息人士对美国媒体说，军方同意只对他认为的直接威胁采取行动，并且停止几乎每天都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姆拉德诺夫星期日说，这个计划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以色列 N12 新闻说，一旦从恐怖组织哈马斯手中拿走武器，而且武器已经变得无法使用，以色列将被要求分区域撤出。哈马斯官员巴塞姆·纳伊姆说，哈马斯仍然致力于10天前在开罗达成的路线图，并且希望调解人和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路线图，不要出于内部政治以及选举因素阻碍这进程。以色列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目前内塔尼亚胡民调落后，不过他仍强调，只要我还是总理，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帕特

0: 而8月8号在 X 平台列举这些成果时提到，抓捕了300名犯罪分子，从跨国犯罪网络缴获了3亿美元资产，解救了数千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抓捕了9名芬太尼贩运人员，将17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列入了管制，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 22%， 类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 20%。 他提到的成果还包括关闭了2处化学品生产设施，取缔了3个非法网站，抓捕了16名针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人员。在帕特尔强调这些成果之前，路透社报道说，帕特尔在接受专访时说，他与美国的2大长期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打造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打击跨国犯罪，包括贩运芬太尼、网络诈骗和儿童性剥削。帕特尔上任后对中国进行了2次被公开报道的访问，一次是在去年11月，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末。帕特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提到，美中执法合作涉及人员交流，包括中国执法官员访问美国，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前往中国共同办案并分享情报。帕特尔说，他们每个月都会派负责具体事务的公安部警察来这里，而我们则在次月回访，我们每天都在沟通，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有过。他提到，联邦调查局还和中国执法人员开展了联合突击和抓捕行动。帕特尔上个月末在福克斯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年4月，联邦调查局和迪拜警方以及中国公安部合作主导了沙源行动。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捣毁诈骗中心行动。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警方向美国遣返了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逃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上星期就帕特尔的一番评论回应说，中方对于美国执法部门加强对话沟通持开放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明支持其认定。五角大楼今年6月份将药明康德列入了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起了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布拉斯伯格签发了初步的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布拉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

0: 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两国官员10号表示，此次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内容，以适应朝鲜不断变化的军事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师长张道英宣布，美国和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任瑞安·唐纳德上校表示，此次演习反映了战争性质的变化，包括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行动的日益增长。来听一下唐纳德上校怎么说。
1: 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

0: 无人机、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作战要素预计也将被纳入此次演习。美国驻韩太空军将参与其中，并将成为驻韩美军行动中的关键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在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推行所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可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皮戈特8月8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斯卡伯勒浅滩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其在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中所体现的传统渔场。皮戈特说，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以可疑的环境和法律理由为借口，以胁迫手段为后盾，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推行其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声明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8月1日，包括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海警局在内的中国官方多个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宣布将在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管理办法还表示，中国对这个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责任。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斯卡伯勒浅滩空域开展联合演训，展示登陆夺岛的作战能力。菲律宾与中国一直因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冲突不断。7月20日，菲律宾军方谴责中国海警当日在南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用棍棒袭击菲国水兵头部，而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正在进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此次汉光42号演习是为了检验台湾军队近年推动实战化训练的成效。台湾在8月10号首次在演习期间将大片地区的行动网络降速，以模拟中国发动攻击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情况。来听报道。
3: 台湾首度模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向数百万只手机发出演习预告，通知民众行动网络将降速30分钟，借此警示中国攻击可能造成的断网风险。在为期10天的汉光演习第6天，台中将网络降速演习与防空演习结合，让民众撤离街道，进行30分钟的疏散。在此期间，仅基本的手机通讯服务可以使用，不过提款机、交通号志等关键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室内电话以及固定网络服务也未受影响。23岁的严先生认为，行动网络中断很不方便，在台中火车站内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
4: 哎，就是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3: 48岁的林先生则表示，这项演习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在类似情况下应如何应对，以及如果战争爆发，政府将如何维持通讯。
5: 可能是受到，比如说乌俄战争，他们都没有网路，那可能也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比较危险一点，可能这个演习的话会让大家在那个时候了解当下的状况，可能发生的状况要怎么应对，或者是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会跟政府要求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方面政府要怎么做处理。
3: 为期10天9夜的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于上周展开，演练各种实战情境。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非凡上周在脸书贴文说，由美、日、英、法等10个国家驻台机构观摩台湾南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防空避难演练。国际社会对台湾强化权

0: 社会的防卫韧性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的形式的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2: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3: We see artists.
0: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3: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a work by Mojdeh
2: Rezaipur.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3: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h's work.
0: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3: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4: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5: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As not only a woman but a human.
2: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3: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 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6: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3: Like face that's eclipsing the sun, you see little rays peeking out. 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6: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2: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3: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0: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3: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2: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地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3: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5: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3: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2: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0: 则是下跌了 0.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7号会见美国大型矿业企业的高管以及相关的技术与学界代表，旨在推进保障美国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华盛顿时间8月7日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矿产圆桌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内资源部长博古姆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美国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和美国铜矿公司高管、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矿业与工程学院的领导人等企业和学界代表都出席了本次圆桌会议。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让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我们正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而我们正是如此。他说，他的第二任期正在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提供未来制胜所需的资源。他没有具体解释谁是敌对外国，也没有提中国，但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领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压倒性主导地位，中国也经常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禁令或价格操纵，将其武器化，以获得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博弈中的优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为从先进武器到汽车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由美国人的技能和双手进行提炼和生产，我们的技能和双手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胜一筹。总统宣布了几项重大交易和投资项目，包括价值30亿美元的采矿项目，以及1.8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教育和技术的投资。用总统的话来说，培训下一代的美国矿工。特朗普总统宣布，战争部将与 Sila 纳米技术公司签署一项1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在华盛顿州建造一座电池工厂。战争部还将投资4亿美元，用于推进澳大利亚抗的生产。特朗普称，抗是一种航空航天和国防材料。此外，战争部还将投资1.5亿美元，用于在明尼苏达州建设一座稀土磁体工厂。他还表示，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努力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爱芬豪电气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铜矿项目，并将寻求支持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石墨项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硼工厂。在矿业教育方面，美国能源部正投资1亿美元用于美国的14所矿业院校，旨在重振下一代劳动力队伍，使拥有采矿、矿产及相关供应链资质的毕业生人数翻一倍。战争部正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用于3所院校，开展重要的劳动力发展项目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以培养下一代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美国矿业企业的代表和学界代表感谢特朗普总统，他们说，他们过去几十年被忽略，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采取的最新措施。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推动美国提高锂、硅这些材料是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设备以及许多其他现代技术所必须的。2025年3月20日，再次入主白宫不久的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提升国内关键矿产和稀土产能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正是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要求联邦机构加快矿山与加工设施审批，以降低美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总统星期五提到，过去要获得联邦采矿许可证之前，审批需要3、4甚至5年时间，现在最快只需要25天。2026年2月，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启动总额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旨在为美国制造业建立关键矿产与稀土的战略紧急储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产能的依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

0: 诈骗犯罪是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2: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3: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1: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4: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5: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韩官员宣布，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说，他要求伊朗就与伊朗有关的袭击中遇害的美国军人向美国做出赔偿，并已指示其代表在未来与伊朗政权的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特朗普总统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做出上述评论的，这显然是对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全面赔偿德黑兰战争损失等条件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提出，这些条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特朗普说，德黑兰在双方围绕这场冲突进行谈判或者会晤期间并未提出这些要求，但他表示美国也有理由要求伊朗做出赔偿。特朗普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伊朗还应该向过去50年来被伊朗杀害的数十万无辜抗议者的家属支付赔偿。另外他说，伊朗应就他所称的今年早些时候在致命抗议活动中被该政权安全部队杀害的5.2万人做出赔偿。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8月9日星期日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且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对内阁成员说，
3: 以色列拒绝接受针对加沙问题的那项15点计划。我听说有人声称你们并未表态，但我们确实表态了，而且我现在要重申一遍，以色列拒绝这项15点计划。在哈马斯及其武器装备被彻底解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军行动。我所说的解除哈马斯及其武装，是指包括重型武器、轻型武器以及各类小型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装备。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解除武装，而非徒有其表的虚假举措。目前我们正在就这一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美方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既有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有我们无法接受的。
2: 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与国务院要求置评，白宫建议美国之音联系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也尚未回应。以色列8月3日以来减少了对加沙的袭击，当天特朗普总统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一位熟悉以色列立场的消息人士对美国媒体说，军方同意指对他认为的直接威胁采取行动，并且停止几乎每天都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姆拉德诺夫星期日说，这个计划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以色列 N12 新闻说，一旦从恐怖组织哈马斯手中拿走武器，而且武器已经变得无法使用，以色列将被要求分区域撤出。哈马斯官员巴塞姆·纳伊姆说，哈马斯仍然致力于10天前在开罗达成的路线图，并且希望调解人和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路线图，不要出于内部政治以及选举因素阻碍这进程。以色列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目前内塔尼亚胡民调落后，不过他仍强调，只要我还是总理，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来听美国之音。

0: 新的报道，
1: 帕特尔8月8号在 X 平台列举这些成果时提到，抓捕了300名犯罪分子，从跨国犯罪网络缴获了3亿美元资产，解救了数千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抓捕了9名芬太尼贩运人员，将17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列入了管制，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 22%， 类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 20%。 他提到的成果还包括关闭了2处化学品生产设施，取缔了3个非法网站，抓捕了16名针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人员。在帕特尔强调这些成果之前，路透社报道说，帕特尔在接受专访时说，他与美国的2大长期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打造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打击跨国犯罪，包括贩运芬太尼、网络诈骗和儿童性剥削。帕特尔上任后对中国进行了2次被公开报道的访问，一次是在去年11月，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末。帕特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提到，美中执法合作涉及人员交流，包括中国执法官员访问美国，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前往中国共同办案并分享情报。帕特尔说，他们每个月都会派负责具体事务的公安部警察来这里，而我们则在次月回访，我们每天都在沟通，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有过。他提到，联邦调查局还和中国执法人员开展了联合突击和抓捕行动。帕特尔上个月末在福克斯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年4月，联邦调查局和迪拜警方以及中国公安部合作主导了沙源行动。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捣毁诈骗中心行动。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警方向美国遣返了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逃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上星期就帕特尔的一番评论回应说，中方对于美国执法部门加强对话沟通持开放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明支持其认定。五角大楼今年6月份将药明康德列入了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起了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布拉斯伯格签发了初步的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布拉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

0: 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两国官员10号表示，此次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内容，以适应朝鲜不断变化的军事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师长张道英宣布，美国和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任瑞安·唐纳德上校表示，此次演习反映了战争性质的变化，包括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行动的日益增长。来听一下唐纳德上校怎么说。
1: 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

0: 变化，因此无人机、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作战要素预计也将被纳入此次演习。美国驻韩太空军将参与其中，并将成为驻韩美军行动中的关键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在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推行所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可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皮戈特8月8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斯卡伯勒浅滩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其在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中所体现的传统渔场。皮戈特说，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以可疑的环境和法律理由为借口，以胁迫手段为后盾，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推行其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声明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8月1日，包括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海警局在内的中国官方多个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宣布将在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管理办法还表示，中国对这个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责任。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斯卡伯勒浅滩空域开展联合演训，展示登陆夺岛的作战能力。菲律宾与中国一直因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冲突不断。7月20日，菲律宾军方谴责中国海警当日在南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用棍棒袭击菲国水兵头部，而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正在进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此次汉光42号演习是为了检验台湾军队近年推动实战化训练的成效。台湾在8月10号首次在演习期间将大片地区的行动网络降速，以模拟中国发动攻击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情况。来听报道。
3: 台湾首度模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向数百万只手机发出演习预告，通知民众行动网络将降速30分钟，借此警示中国攻击可能造成的断网风险。在为期10天的汉光演习第6天，台中将网络降速演习与防空演习结合，让民众撤离街道，进行30分钟的疏散。在此期间，仅基本的手机通讯服务可以使用，不过提款机、交通号志等关键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室内电话以及固定网络服务也未受影响。23岁的严先生认为，行动网络中断很不方便，在台中火车站内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
4: 哎，就是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3: 48岁的林先生则表示，这项演习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在类似情况下应如何应对，以及如果战争爆发，政府将如何维持通讯。
5: 可能是受到，比如说乌俄战争，他们都没有网络，那可能也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比较危险一点，可能这个演习的话会让大家在那个时候了解当下的状况，可能发生的状况要怎么应对，或者是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会跟政府要求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方面政府要怎么做处理。
3: 为期10天9夜的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于上周展开，演练各种实战情境。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非凡上周在脸书贴文说，由美、日、英、法等10个国家驻台机构观摩台湾南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防空避难演练。 国际社会对台湾强化全社会的防卫韧性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

0: 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1: We see artists.
2: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1: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a work by Mojde Rezaipur.
0: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3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1: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2: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1: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3: I get goosebumps any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4: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她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0: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1: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5: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1: Like face that's eclipsing the sun, you see little rays peeking out.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5: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0: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1: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2: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1: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0: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6: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4: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6: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0: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7: 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7号会见美国大型矿业企业的高管以及相关的技术与学界代表，旨在推进保障美国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华盛顿时间8月7日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矿产圆桌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内资源部长博古姆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美国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和美国铜矿公司高管、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矿业与工程学院的领导人等企业和学界代表都出席了本次圆桌会议。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让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我们正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而我们正是如此。他说，他的第二任期正在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提供未来制胜所需的资源。他没有具体解释谁是敌对外国，也没有提中国，但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领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压倒性主导地位，中国也经常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禁令或价格操纵，将其武器化，以获得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博弈中的优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为从先进武器到汽车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由美国人的技能和双手进行提炼和生产。我们的技能和双手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胜一筹。总统宣布了几项重大交易和投资项目，包括价值30亿美元的采矿项目，以及1.8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教育和技术的投资。用总统的话来说，培训下一代的美国矿工。特朗普总统宣布，战争部将与 Sila 纳米技术公司签署一项1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在华盛顿州建造一座电池工厂。战争部还将投资4亿美元，用于推进澳大利亚抗的生产。特朗普称，抗是一种航空航天和国防材料。此外，战争部还将投资1.5亿美元，用于在明尼苏达州建设一座稀土磁体工厂。他还表示，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努力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艾芬豪电气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铜矿项目，并将寻求支持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石墨项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硼工厂。在矿业教育方面，美国能源部正投资1亿美元用于美国的14所矿业院校，旨在重振下一代劳动力队伍，使拥有采矿、矿产及相关供应链资质的毕业生人数翻一倍。战争部正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用于3所院校，开展重要的劳动力发展项目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以培养下一代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美国矿业企业的代表和学界代表感谢特朗普总统，他们说，他们过去几十年被忽略，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采取的最新措施。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推动美国提高锂、硅这些材料是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设备以及许多其他现代技术所必须的。2025年3月20日，再次入主白宫不久的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提升国内关键矿产和稀土产能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正是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要求联邦机构加快矿山与加工设施审批，以降低美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总统星期五提到，过去要获得联邦采矿许可证之前，审批需要3、4甚至5年时间，现在最快只需要25天。2026年2月，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启动总额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旨在为美国制造业建立关键矿产与稀土的战略紧急储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产能的依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

0: 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
5: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说，他要求伊朗就与伊朗有关的袭击中遇害的美国军人向美国作出赔偿，并已指示其代表在未来与伊朗政权的谈判中提出这一要求。特朗普总统是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做出上述评论的，这显然是对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全面赔偿德黑兰战争损失等条件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提出，这些条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特朗普说，德黑兰在双方围绕这场冲突进行谈判或者会晤期间并未提出这些要求，但他表示美国也有理由要求伊朗做出赔偿。特朗普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伊朗还应该向过去50年来被伊朗杀害的数十万无辜抗议者的家属支付赔偿。另外他说，伊朗应就他所称的今年早些时候在致命抗议活动中被该政权安全部队杀害的5.2万人做出赔偿。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也就是8月9号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8月9日星期日说，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加沙15点路线图，并且在恐怖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对内阁成员说，
2: 以色列拒绝接受针对加沙问题的那项15点计划。我听说有人声称你们并未表态，但我们确实表态了，而且我现在要重申一遍，以色列拒绝这项15点计划。在哈马斯及其武器装备被彻底解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军行动。我所说的解除哈马斯及其武装，是指包括重型武器、轻型武器以及各类小型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装备。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解除武装，而非徒有其表的虚假举措。目前我们正在就这一议题与美方进行沟通，美方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既有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有我们无法接受的。
1: 美国之音已联系白宫与国务院要求置评，白宫建议美国之音联系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也尚未回应。以色列8月3日以来减少了对加沙的袭击，当天特朗普总统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的加沙特使尼古拉姆拉德诺夫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一位熟悉以色列立场的消息人士对美国媒体说，军方同意只对他认为的直接威胁采取行动，并且停止几乎每天都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姆拉德诺夫星期日说，这个计划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以色列 N12 新闻说，一旦从恐怖组织哈马斯手中拿走武器，而且武器已经变得无法使用，以色列将被要求分区域撤出。哈马斯官员巴塞姆·纳伊姆说，哈马斯仍然致力于10天前在开罗达成的路线图，并且希望调解人和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其遵守路线图，不要出于内部政治以及选举因素阻碍这进程。以色列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目前内塔尼亚胡民调落后，不过他仍强调，只要我还是总理，就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美国执法机构与中国相关的行动以及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特尔8月8号在 X 平台列举这些成果时提到，抓捕了300名犯罪分子，从跨国犯罪网络缴获了3亿美元资产，解救了数千名人口贩运受害者，抓捕了9名芬太尼贩运人员，将17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列入了管制，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22%，类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20%。他提到的成果还包括关闭了2处化学品生产设施，取缔了

0: 三个非法网站，抓捕了16名针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人员。在帕特尔强调这些成果之前，路透社报道说，帕特尔在接受专访时说，他与美国的两大长期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打造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打击跨国犯罪，包括贩运芬太尼、网络诈骗和儿童性剥削。帕特尔上任后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被公开报道的访问，一次是在去年11月，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末。帕特尔在路透社的采访中提到，美中执法合作涉及人员交流，包括中国执法官员访问美国，以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前往中国共同办案并分享情报。帕特尔说，他们每个月都会派负责具体事务的公安部警察来这里，而我们则在次月回访，我们每天都在沟通，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有过。他提到，联邦调查局还和中国执法人员开展了联合突击和抓捕行动。帕特尔上个月末在福克斯新闻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年四月，联邦调查局和迪拜警方以及中国公安部合作主导了沙源行动。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捣毁诈骗中心行动。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警方向美国遣返了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逃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上星期就帕特尔的一番评论回应说，中方对于美国执法部门加强对话沟通持开放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月7号叫停了美国战争部执行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的决定。法官认为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明支持其认定。五角大楼今年6月份将药明康德列入了中国军事公司的名单，该公司当月末提起了诉讼。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布阿斯伯格签发了初步的禁令，暂时叫停战争部执行对药明康德做出的这项认定。布阿斯伯格在裁决中认为，被列入该名单等同于向商界发出应与相关企业保持距离的警示，并指出，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其客户与供应商已经取消合约，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将业务转移给竞争对手。针对此事，战争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按照政策，本部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该声明由战争部新闻处值班官员提供。药明康德对这项裁决表示欢迎。

0: 美国与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两国官员10号表示，此次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内容，以适应朝鲜不断变化的军事能力。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师长张道英宣布，美国和韩国将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任瑞安·唐纳德上校表示，此次演习反映了战争性质的变化，包括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行动的日益增长。来听一下唐纳德上校怎么说。
1: 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无人机、 GPS 干扰、网络攻击等作战要素预计也将被纳入此次演习。美国驻韩太空军将参与其中，并将成为驻韩美军行动中的关键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在星期六，也就是8月8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推行所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的行为破坏稳定，并且表示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利用可疑的环境和法律借口推进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扩张。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皮戈特8月8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反对中国持续试图在斯卡伯勒浅滩推行其破坏稳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其在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中所体现的传统渔场。皮戈特说，这是中国又一次单方面企图以可疑的环境和法律理由为借口，以胁迫手段为后盾，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推行其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声明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8月1日，包括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海警局在内的中国官方多个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宣布将在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管理办法还表示，中国对这个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追究责任。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斯卡伯勒浅滩空域开展联合演训，展示登陆夺岛的作战能力。菲律宾与中国一直因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冲突不断。7月20日，菲律宾军方谴责中国海警当日在南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用棍棒袭击菲国水兵头部，而中国则宣称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正在进行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此次汉光42号演习是为了检验台湾军队近年推动实战化训练的成效。台湾在8月10号首次在演习期间将大片地区的行动网络降速，以模拟中国发动攻击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情况。来听报道。
1: 台湾首度模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向数百万只手机发出演习预告，通知民众行动网络将降速30分钟，借此警示中国攻击可能造成的断网风险。在为期10天的汉光演习第6天，台中将网络降速演习与防空演习结合，让民众撤离街道，进行30分钟的疏散。在此期间，仅基本的手机通讯服务可以使用，不过提款机、交通号志等关键服务并未受到影响，室内电话以及固定网络服务也未受影响。23岁的严先生认为，行动网络中断很不方便，在台中火车站内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
2: 哎，就是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了，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1: 48岁的林先生则表示，这项演习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在类似情况下应如何应对，以及如果战争爆发，政府将如何维持通讯。
3: 可能是受到，比如说乌俄战争，他们都没有网络，那可能也因为我们台湾也是比较危险一点，可能这个演习的话会让大家在那个时刻了解当下的状况，可能发生的状况要怎么应对，或者是觉得可能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会跟政府要求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方面政府要怎么做处理。
1: 为期10天9夜的台湾年度汉光演习于上周展开，演练各种实战情境。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林非凡上周在脸书贴文说，由美、日、英、法等10个国家驻台机构观摩台湾南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防空避难演练。国际社会对台湾强化全社会的防卫韧性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菲利普美术馆举办新的展览，展出华盛顿特区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元的形式的艺术反映了当今的社会与文化。来听报道。
4: 华盛顿菲利普美术馆举办了新展览，这是美国第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展览从1500件投稿中选出了来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48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当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况。
5: We see artists.
6: 我们看到艺术家使用各种材料，沿线、颜料、蜡、视频，应有尽有。展览主题之一是海外生活，他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巴基斯坦、印度、智利、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这真正展现了这个地区的多样性。
5: In the show, they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4: 伊朗也是其中之一。莫杰·雷扎伊普尔的影像装置艺术记录了三年来的努力，他不辞艰辛地使用模拟技术重现伊朗各地女性和女学生制作的近200个数字抗议图像和视频。
5: We were really impressed by Mojde's work.
6: 我们对莫杰的作品印象深刻，特别是这个影像装置，它的构成非常丰富，包含了经过细腻编辑和剪辑技术的视频。
5: Editorial with an exquisite editing.
7: I get goosebumps any time that I'm watching the footage that she's pieced together.
8: 莫杰的装置艺术深深触动了我，每次看到他制作的录像，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看到这些年轻女孩用波斯语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4: 对美国出生的艺术家内加尔·阿卡米来说，波斯碗是他重新连接1970年代在伊朗童年时期记忆的方式。
5: And in the center of it is a...Kind of Persian-inspired beauty.
9: 作品的中心是一位符合波斯审美特征的女性形象，有着波斯文学与绘画中典型的浓眉和1970年代法拉福塞特迪斯科风格的发型。这种发型不仅在美国，在1970年代的伊朗也非常时尚。
5: Like face that's eclipsing the sun, you see little rays peeking out.This kind of disco-loving Iranian humanity.
9: 这种热爱迪斯科伊朗人性的表现，能够颠覆我们不断听到的关于伊朗人形象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代表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
4: 与代表活力和喜悦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的是，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如伊朗这样的父权社会以及殖民干预和影响下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西亚坎拉斯的《我的菲律宾宝贝》使用以头发代替一般胡草制作的传统菲律宾扫把，赋予了这个常见的家用物品新的强烈意义。
5: It's a commentary o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6: 这是对菲律宾与西方世界在殖民关系中许多不同方面的评论作品。菲律宾是最大的头发出口国之一，它也是最大的性工作者、美甲师、护士、家政妇的服务出口国之一。
5: Manicures and pedicure workers.
4: 香港艺术家李卓元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一张亚洲女性的旧明信片，它被装饰性的放在热带风景中。不过，在这个作品里，女性形象没有了。
5: In the age of AI, tons of images are generated in a second.
8: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图像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生成。我的尝试就是建议慢慢看。我希望观众能花时间欣赏这幅画，比如旁边的橘子、地上的袜子，还有晾在这把华丽椅子上的衣服，让人思考谁坐在这里。这张照片本来有过的。
5: Wondering who might be the sitter.
4: 美术馆策展人表示，展览标题《明天太阳将升起》灵感来自一首巴西抗议歌曲，捕捉了他们想要在展览中展现的希望与反抗精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1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7号会。

0: 见美国大型矿业企业的高管以及相关的技术与学界代表，旨在推进保障美国关键矿产供应的战略。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华盛顿时间8月7日出席了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矿产圆桌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内资源部长博古姆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美国稀土开采和加工公司和美国铜矿公司高管、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矿业与工程学院的领导人等企业和学界代表都出席了本次圆桌会议。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让矿工们重返工作岗位，我们正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而我们正是如此。他说，他的第二任期正在实现经济独立，确保美国不再依赖敌对外国提供未来制胜所需的资源。他没有具体解释谁是敌对外国，也没有提中国，但中国在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领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压倒性主导地位，中国也经常通过实施出口管制、禁令或价格操纵，将其武器化，以获得地缘政治和经济外交博弈中的优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为从先进武器到汽车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他说，我们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由美国人的技能和双手进行提炼和生产，我们的技能和双手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胜一筹。总统宣布了几项重大交易和投资项目，包括价值30亿美元的采矿项目以及1.8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教育和技术的投资，用总统的话来说，培训下一代的美国矿工。特朗普总统宣布，战争部将与 Sila 纳米技术公司签署一项14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在华盛顿州建造一座电池工厂。战争部还将投资4亿美元，用于推进澳大利亚抗的生产。特朗普称，抗是一种航空航天和国防材料。此外，战争部还将投资1.5亿美元，用于在明尼苏达州建设一座稀土磁体工厂。他还表示，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在努力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艾芬豪电气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铜矿项目，并将寻求支持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石墨项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硼工厂。在矿业教育方面，美国能源部正投资1亿美元用于美国的14所矿业院校，旨在重振下一代劳动力队伍，使拥有采矿、矿产及相关供应链资质的毕业生人数翻一倍。战争部正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用于3所院校，开展重要的劳动力发展项目和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以培养下一代地质学家、冶金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美国矿业企业的代表和学界代表感谢特朗普总统，他们说，他们过去几十年被忽略，这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采取的最新措施。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大力推动美国提高锂、硅这些材料是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设备以及许多其他现代技术所必须的。2025年3月20日，再次入主白宫不久的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旨在提升国内关键矿产和稀土产能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正是援引1950年的国防生产法，要求联邦机构加快矿山与加工设施审批，以降低美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总统星期五提到，过去要获得联邦采矿许可证之前，审批需要3、4甚至5年时间，现在最快只需要25天。2026年2月，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启动总额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旨在为美国制造业建立关键矿产与稀土的战略紧急储备，以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特别是中国产能的依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

0: 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
5: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向一艘试图通过伊朗海上封锁的巴拿马籍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一名前美军陆战队队员，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中共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到90秒后爆炸解体。首先带您关注中东最新局势。8月11号星期二，美军向一艘悬挂巴拿马籍国旗的船只开火，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只试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船上的民用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海鹰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声明称，当货船

0: 维拉诺瓦试图穿越阿曼湾，并驶向伊朗港口，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时，导弹使其转向装置失效。声明指出，该船已经不再继续驶往伊朗，已违反美国的封锁，而该封锁措施依然完全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阐述了美国当前应对伊朗政权的策略。他说，除了继续和伊朗谈判之外，他手中的选项还包括加大经济的施压，令伊朗经济崩溃，或持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更大的力道猛烈地打击伊朗。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媒体《真正美国声音》8月11日播出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在谈到伊朗时，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膨达到 300%， 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赏，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所以只需坚持下去，因为那是不可持续的。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要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且重申美军控制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万无一失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关键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另一方面，根据英国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袭击了红海的一艘货轮，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麦号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的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的南部。该船状况尚未获得核实。该组织发出的警示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且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在那之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遇袭之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说，自从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的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且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罗伯特·吉尔曼在星期二获释返回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赦免吉尔曼，这次释放没有涉及任何人员的交换。吉尔曼2019年到2020年曾经在美国陆战队服役，2022年1月他在俄罗斯乘坐火车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官媒宣称吉尔曼涉嫌醉酒袭击警察，被判4年半监禁。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经过他和普京的多次讨论，俄罗斯同意释放吉尔曼，并强调俄罗斯没有要求任何人作为交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发表声明称，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的其中一位。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特朗普总统将不遗余力，直到所有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人都返回家园。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 中国以台风白海豚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船舶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台海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台湾方面则批评北京无权管制。

0: 至台湾海峡，并警告此举可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国会国务院星期一宣布，自从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月就职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 17.5 万份发给外国公民的签证。美国国务院是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外国的公民的行为违反了签证的规定，并涉及其他犯罪活动，包括煽动对美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欺诈、滥用移民系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这些签证大多是因为和执法部门发生冲突而被撤销，涉及多种犯罪活动，其中袭击、酒后驾车、窃盗和毒品犯罪都是主要原因。美国国务院表示，被吊销签证的人还包括组织非法生育旅游计划的犯罪者。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公布，他在上个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呼吁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监管，以防止出现漏洞，导致先进的 AI 芯片流向中国。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穆勒纳尔他在8月6日写给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的信当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监管。他特别关注的是芯片制造商在向客户提供先进 AI 芯片之前，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最终用户尽职调查。穆勒纳尔认为，目前相关规定存在漏洞，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经过核准的中国企业通过位于中国境外的一些公司或是其他的渠道来获得先进的芯片。因此他要求商务部采取行动，进一步强化现有的规定。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商务部来发布新的指南，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明确现有的全球许可证要求是仍然适用。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更加全面的监管行动，重新建立更加明确的全球许可证要求。
0: 好的，湘云，那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断地加强了对中国先进芯片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管制，那么穆勒纳尔主席所说的漏洞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湘云。
1: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他在2025年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目的是要防止半导体技术通过第三方转移到中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5月宣布不执行这项规则，认为这套规定会限制美国的创新，并且会增加企业的监管负担。与此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制定新的芯片出口措施。穆勒纳尔担心企业对于哪些规定仍然有效，哪些规定又已经不再执行，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他在信中举例，像是台积电这样子的前端芯圆制造厂呢，如果面对了一家位于中国境外没有经过批准的芯片设计公司，那究竟他能不能为这间公司来制造还有出口先进的裸片呢？也因此呢，穆勒纳尔他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则，来避免先进芯片通过境外的实体最终流向中国。
0: 好的，那么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担忧呢？湘云，很快的。
1: 是的，而且这并不是穆勒纳尔第一次提出了类似的担忧。那我们知道呢，在上个月呢，穆勒纳尔众议员他也是有和民主党的众议员呢有一起提出了对，一起致函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0: 好的，我非常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赶在休会之前，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来看下面的电视报道。
2: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3: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

0: 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1: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0: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而就在美中科技战加剧之际，中国一枚运载火箭在星期一发射失败，所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轨道，引发各方的关注。综合路透社和中共官媒报道，中国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是在当天的时间8月10号晚上8:02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之后不到90秒，在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分离之前突然爆炸解体，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火箭携带的中星4B 卫星未能顺利的进入轨道。具体的损失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是该型号火箭自2020年首飞失利之后第二次出现异常，也是中国航天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发射失败。 SpaceX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马斯克针对此事在 X 上发文表示，火箭技术难度超乎想象，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恢复，再接再厉。而今天8月12号，横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冰岛等地呢，都会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WB-57 高空研究飞机正在冰岛的机场进行最后准备。这架飞机将在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飞越云层，利用高分辨率的相机拍摄日冕，也就是太阳的最外层的大气，那么可以比地面获得更长的观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焦点节目，感谢您的收看。透过卫星收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 ,voa-chinese.com。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向一艘试图通过伊朗海上封锁的巴拿马籍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一名前美军陆战队队员，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中共长征7号 A 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到90秒后爆炸解体。首先带您关注中东最新局势。8月11号星期二，美军向一艘悬挂巴拿马籍国旗的船只开火，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只试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船上的民用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海鹰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声明称，当货船

0: 船维拉诺瓦试图穿越阿曼湾并驶向伊朗港口，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时，导弹使其转向装置失效。声明指出，该船已经不再继续驶往伊朗，已违反美国的封锁，而该封锁措施依然完全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阐述了美国当前应对伊朗政权的策略。他说，除了继续和伊朗谈判之外，他手中的选项还包括加大经济的施压，令伊朗经济崩溃，或持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更大的力道猛烈地打击伊朗。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媒体《真正美国声音》八月十一日播出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在谈到伊朗时，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膨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赏，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所以只需坚持下去，因为那是不可持续的。”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要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且重申美军控制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万无一失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关键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另一方面，根据英国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袭击了红海的一艘货轮，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麦号被不明炮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的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的南部。该船状况尚未获得核实。该组织发出的警示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且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在那之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八月五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之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遇袭之后，八月四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说，自从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的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且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罗伯特·吉尔曼在星期二获释返回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赦免吉尔曼，这次释放没有涉及任何人员的交换。吉尔曼2019年到2020年曾经在美国陆战队服役。2022年1月，他在俄罗斯乘坐火车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官媒宣称，吉尔曼涉嫌醉酒袭击警察，被判4年半监禁。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经过他和普京的多次讨论，俄罗斯同意释放吉尔曼，并强调俄罗斯没有要求任何人作为交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发表声明称，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的其中一位。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特朗普总统将不遗余力，直到所有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人都返回家园。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 中国以台风、白海豚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船舶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台海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台湾方面则批评北京无权管制台湾海峡，并警告此举可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国会国务院星期一宣布，自从特朗普总统在去年一月就职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17.5万份发给外国公民的签证。美国国务院是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外国的公民的行为违反了签证的规定，并涉及其他犯罪活动，包括煽动对美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欺诈、滥用移民系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这些签证大多是因为和执法部门发生冲突而被撤销，涉及多种犯罪活动，其中袭击、酒后驾车、窃盗和毒品犯罪都是主要原因。美国国务院表示，被吊销签证的人还包括组织非法生育旅游计划的犯罪者。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公布，他在上个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呼吁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监管，以防止出现漏洞，导致先进的 AI 芯片流向中国。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穆勒纳尔他在8月6日写给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的信当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监管。他特别关注的是芯片制造商在向客户提供先进 AI 芯片之前，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最终用户尽职调查。穆勒纳尔认为，目前相关规定存在漏洞，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经过核准的中国企业通过位于中国境外的一些公司或是其他的渠道来获得先进的芯片。因此他要求商务部采取行动，进一步强化现有的规定。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商务部来发布新的指南，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明确现有的全球许可证要求是仍然适用。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更加全面的监管行动，重新建立更加明确的全球许可证要求。
0: 好的，湘云，那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断地加强了对中国先进芯片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管制，那么穆勒纳尔主席所说的漏洞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湘云。
2: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他在2025年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目的是要防止半导体技术通过第三方转移到中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5月宣布不执行这项规则，认为这套规定会限制美国的创新，并且会增加企业的监管负担。与此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制定新的芯片出口措施。穆勒纳尔担心企业对于哪些规定仍然有效，哪些规定又已经不再执行，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他在信中举例，像是台积电这样子的前端晶圆制造厂呢，如果面对了一家位于中国境外没有经过批准的芯片设计公司，那究竟他能不能为这间公司来制造还有出口先进的裸片呢？也因此呢，穆勒纳尔他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则，来避免先进芯片通过境外的实体最终流向中国。
0: 好的，那么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担忧呢？相应很快的。
2: 是的，而且这并不是穆勒纳尔第一次提出了类似的担忧。那我们知道呢，在上个月呢，穆勒纳尔众议员他也是有和民主党的众议员呢有一起提出了对，一起致函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0: 好的，我非常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赶在休会之前，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来看下面的电视报道。
3: 一架售价约$10,000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1: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1: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3: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就在美中科技战加剧之际，中国一枚运载火箭在星期一发射失败，所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轨道，引发各方的关注。综合路透社和中共官媒报道，中国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是在当天的时间8月10号晚上8:02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之后不到90秒，在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分离之前突然爆炸解体，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火箭携带的中星 4B 卫星未能顺利的进入轨道，具体的损失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是该型号火箭自2020年首飞失利之后第二次出现异常，也是中国航天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发射失败。SpaceX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马斯克针对此事在 X 上发文表示，火箭技术难度超乎想象，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恢复，再接再厉。而今天8月12号，横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冰岛等地呢，都会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WB-57 高空研究飞机正在冰岛的机场进行最后准备。这架飞机将在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飞越云层，利用高分辨率的相机拍摄日冕，也就是太阳的最外层的大气，那么可以比地面获得更长的观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焦点节目，感谢您的收看。透过卫星收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 ，voa.chinese.com。我们明天再会。

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向一艘试图通过伊朗海上封锁的巴拿马籍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一名前美军陆战队队员，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中共长征7号 A 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到90秒后爆炸解体。首先带您关注中东最新局势。8月11号星期二，美军向一艘悬挂巴拿马籍国旗的船只开火，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只试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船上的民用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海鹰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声明称，当货船维拉诺

瓦试图穿越阿曼湾，并驶向伊朗港口，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时，导弹使其转向，装置失效。声明指出，该船已经不再继续驶往伊朗，已违反美国的封锁，而该封锁措施依然完全有效。

0: 伊朗，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媒体《真正美国声音》8月11日播出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在谈到伊朗时，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膨达到 300%， 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赏，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所以只需坚持下去，因为那是不可持续的。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要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且重申美军控制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万无一失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关键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另一方面，根据英国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袭击了红海的一艘货轮，造成至少三人死亡。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麦号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的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的南部。该船状况尚未获得核实。该组织发出的警示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且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在那之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之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遇袭之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说，自从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的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且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罗伯特·吉尔曼在星期二获释返回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赦免吉尔曼，这次释放没有涉及任何人员的交换。吉尔曼2019年到2020年曾经在美国陆战队服役，2022年1月他在俄罗斯乘坐火车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官媒宣称吉尔曼涉嫌醉酒袭击警察，被判4年半监禁。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经过他和普京的多次讨论，俄罗斯同意释放吉尔曼，并强调俄罗斯没有要求任何人作为交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发表声明称，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的其中一位。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特朗普总统将不遗余力，直到所有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人都返回家园。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中国以台风白海豚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船舶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台海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台湾方面则批评北京无权管制台湾海峡，并警告此举可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国会国务院星期一宣布，自从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月就职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17.5万份发给外国公民的签证。 美国国务院是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外国的公民的行为违反了签证的规定，并涉及其他犯罪活动，包括煽动对美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欺诈、滥用移民系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0: 指出，这些签证大多是因为和执法部门发生冲突而被撤销，涉及多种犯罪活动，其中袭击、酒后驾车、窃盗和毒品犯罪都是主要原因。美国国务院表示，被吊销签证的人还包括组织非法生育旅游计划的犯罪者。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公布，他在上个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呼吁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监管，以防止出现漏洞，导致先进的 AI 芯片流向中国。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穆勒纳尔他在八月六日写给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的信当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监管。他特别关注的是芯片制造商在向客户提供先进 AI 芯片之前，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最终用户尽职调查。穆勒纳尔认为，目前相关规定存在漏洞，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经过核准的中国企业通过位于中国境外的一些公司或是其他的渠道来获得先进的芯片。因此他要求商务部采取行动，进一步强化现有的规定。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由商务部来发布新的指南，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明确现有的全球许可证要求是仍然适用，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更加全面的监管行动，重新建立更加明确的全球许可证要求。
0: 好的，湘云，那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断地加强了对中国先进芯片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管制，那么穆勒纳尔主席所说的漏洞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湘云。
1: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他在2025年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目的是要防止半导体技术通过第三方转移到中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5月宣布不执行这项规则，认为这套规定会限制美国的创新，并且会增加企业的监管负担。与此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制定新的芯片出口措施。穆勒纳尔担心企业对于哪些规定仍然有效，哪些规定又已经不再执行，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他在信中举例，像是台积电这样子的前端晶圆制造厂呢，如果面对了一家位于中国境外没有经过批准的芯片设计公司，那究竟他能不能为这间公司来制造还有出口先进的裸片呢？也因此呢，穆勒纳尔他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则，来避免先进芯片通过境外的实体最终流向中国。
0: 好的，那么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担忧呢？湘云，很快的。
1: 是的，而且这并不是穆勒纳尔第一次提出了类似的担忧。那我们知道呢，在上个月呢，穆勒纳尔众议员他也是有和民主党的众议员呢有一起提出了对，一起致函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0: 好的，我非常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赶在休会之前，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来看下面的电视报道。
2: 一架售价约10000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3: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3: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

0: 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1: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而就在美中科技战加剧之际，中国一枚运载火箭在星期一发射失败，所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轨道，引发各方的关注。综合路透社和中共官媒报道，中国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是在当天的时间8月10号晚上8:02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之后不到90秒，在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分离之前突然爆炸解体，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火箭携带的中星 4B 卫星未能顺利的进入轨道，具体的损失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是该型号火箭自2020年首飞失利之后第二次出现异常，也是中国航天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发射失败。SpaceX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马斯克针对此事在 X 上发文表示，火箭技术难度超乎想象，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恢复，再接再厉。而今天8月12号，横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冰岛等地呢，都会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WB-57 高空研究飞机正在冰岛的机场进行最后准备。这架飞机将在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飞越云层，利用高分辨率的相机拍摄日冕，也就是太阳的最外层的大气，那么可以比地面获得更长的观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焦点节目，感谢您的收看。透过卫星收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 ，voa chinese.com。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向一艘试图通过伊朗海上封锁的巴拿马籍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释放一名前美军陆战队队员，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中共长征7号 A 运载火箭发射失败，升空不到90秒后爆炸解体。首先带您关注中东最新局势。8月11号星期二，美军向一艘悬挂巴拿马籍国旗的船只开火，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该船只试图违反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船上的民用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海鹰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声明称，当货船维拉诺瓦试图穿越阿曼湾并驶向伊朗港口，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时，导弹使其转向装置失效。声明指出，该船已经不再继续驶往伊朗，以违反美国的封锁，而该封锁措施依然完全有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阐述了美国当前应对伊朗政权的策略。他说，除了继续和伊朗谈判之外，他手中的选项还包括加大经济的施压，令伊朗经济崩溃，或持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更大的力道猛烈地打击伊朗。

0: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媒体真正美国声音8月11日播出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在谈到伊朗时，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膨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赏，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所以只需坚持下去，因为那是不可持续的。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要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且重申美军控制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万无一失的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关键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另一方面，根据英国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袭击了红海的一艘货轮，造成至少3人死亡。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麦号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的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的南部。该船状况尚未获得核实。该组织发出的警示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且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在那之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之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遇袭之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说，自从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还进行了29次的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且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被俄罗斯关押了4年多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罗伯特·吉尔曼在星期二获释返回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赦免吉尔曼，这次释放没有涉及任何人员的交换。吉尔曼2019年到2020年曾经在美国陆战队服役，2022年1月他在俄罗斯乘坐火车的时候被捕。俄罗斯官媒宣称吉尔曼涉嫌醉酒袭击警察，被判4年半监禁。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经过他和普京的多次讨论，俄罗斯同意释放吉尔曼，并强调俄罗斯没有要求任何人作为交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发表声明称，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的其中一位。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特朗普总统将不遗余力，直到所有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人都返回家园。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中国以台风白海豚为由在台湾海峡实施船舶交通管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任何干扰台海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行动。台湾方面则批评北京无权管制台湾海峡，并警告此举可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国会国务院星期一宣布，自从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月就职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17.5万份发给外国公民的签证。美国国务院是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外国的公民的行为违反了签证的规定，并涉及其他犯罪活动，包括煽动对美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欺诈、滥用移民系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

0: 除这些签证，大多是因为和执法部门发生冲突而被撤销，涉及多种犯罪活动，其中袭击、酒后驾车、窃盗和毒品犯罪都是主要原因。美国国务院表示，被吊销签证的人还包括组织非法生育旅游计划的犯罪者。 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公布，他在上个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呼吁特朗普政府收紧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监管，以防止出现漏洞，导致先进的 AI 芯片流向中国。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穆勒纳尔他在8月6日写给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的信当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监管。 他特别关注的是，芯片制造商在向客户提供先进 AI 芯片之前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最终用户尽职调查。穆勒纳尔认为，目前相关规定存在漏洞，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经过核准的中国企业通过位于中国境外的一些公司或是其他的渠道来获得先进的芯片。因此，他要求商务部采取行动，进一步强化现有的规定。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出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由商务部来发布新的指南，那也就是说呢，可以明确现有的全球许可证要求是仍然适用；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更加全面的监管行动，重新建立更加明确的全球许可证要求。嗯，好的，湘云，那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几年已经不断地加强了对中国先进芯片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的触控管制，那么穆勒纳尔主席所说的漏洞，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湘云。
2: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他在2025年公布了AI扩散规则，目的是要防止半导体技术通过第三方转移到中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5月宣布不执行这项规则，认为这套规定会限制美国的创新，并且会增加企业的监管负担。 与此同时，商务部也表示会制定新的芯片出口措施。穆勒纳尔担心企业对于哪些规定仍然有效，哪些规定又已经不再执行，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理解。 他在信中举例，像是台积电这样子的前端芯源制造厂呢，如果面对了一家位于中国境外没有经过批准的芯片设计公司，那究竟它能不能为这间公司来制造还有出口先进的裸片呢？也因此呢，穆勒纳尔他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则，来避免先进芯片通过境外的实体最终流向中国。
0: 好的，那么这是否反映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担忧呢？湘云，很快的。
2: 是的，而且这并不是穆勒纳尔第一次提出了类似的担忧。那我们知道呢，在上个月呢，穆勒纳尔众议员他也是有和民主党的众议员呢，有一起提出了，对，一起致函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0: 好的，我非常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赶在休会之前，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来看下面的电视报道。
3: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4: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它们。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 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4: Connected vehicles.
5: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

0: 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1: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而就在美中科技战加剧之际，中国一枚运载火箭在星期一发射失败，所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轨道，引发各方的关注。综合路透社和中共官媒报道，中国长征七号 A 运载火箭是在当天的时间8月10号晚上8点02分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之后不到90秒，在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分离之前突然爆炸解体，在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火球。火箭携带的中星 4B 卫星未能顺利的进入轨道，具体的损失和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这是该型号火箭自2020年首飞失利之后第二次出现异常，也是中国航天今年以来的第四次发射失败。SpaceX 的创始人兼执行长马斯克针对此事在 X 上发文表示，火箭技术难度超乎想象，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恢复，再接再厉。而今天8月12号，横跨北大西洋、格陵兰岛、冰岛等地呢，都会迎来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WB-57 高空研究飞机正在冰岛的机场进行最后准备。这架飞机将在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飞越云层，利用高分辨率的相机拍摄日冕，也就是太阳的最外层的大气，那么可以比地面获得更长的观测时间。以上就是今日焦点节目，感谢您的收看。透过卫星收看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讯息 ,voa chinese.com。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 300%， 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三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

0: 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

0: 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2: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2: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10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1: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3: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0: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4: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6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5: 我会在后座控制6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第五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第五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芯存储和

0: 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七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00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20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暂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 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

0: 力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

0: 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一架售价约1万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0: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1: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1: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0: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3: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4: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2: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5: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6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6: 我会在后座控制6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

0: 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点半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点20分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暂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药浴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 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

0: 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日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日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5: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他们。
4: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5: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4: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6: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7: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1: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8: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6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9: 我会在后座控制6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1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

0: 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D5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D5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特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汉光42号演习。

0: 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七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或防空避难设施，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00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20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战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要域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 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1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

上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

0: 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伊朗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和撤走伊朗周边美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与阿曼就海峡管理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军事官员和也门海岸警卫队消息人士说，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来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这艘船被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伤亡。该海事组织援引地方当局的消息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位于红海南部。该组织发出的警告说，当局正在调查，建议船只谨慎穿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被袭击的是悬挂坦桑尼亚旗帜的蒂哈迈号，该船状况尚未得到核实。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并指责沙特7月13日为防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降落而袭击萨那机场。从那以后，红海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沙特阿拉伯还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也门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交战。8月5日，两艘商船在也门穆哈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被无人艇击中后沉没。印度后来证实，一艘悬挂印度旗帜的商船费泽努尔欧利亚号遇袭后于8月4日在红海沉没。印度表示，船上13名印度公民获救。胡塞武装上星期三说，自从实行海上封锁以来，他们攻击了8艘沙特船只，并进行了29次拦截。沙特阿拉伯誓言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船只。美国表示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并谴责胡塞武装任何以威胁封锁或以其他方式干扰红海或曼德海峡海上交通的行为。这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哥伦比亚7.4级地震的幸存者。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震央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240公里处。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的地震损坏了几百栋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从废墟中救出被困人员。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艾斯·普列亚几天前刚刚上任，他星期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视察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乔科地区镇央附近的灾情。他告诉受害者，他们并不孤单。他说，国家政府正与各部门和地方当局协调合作，不懈努力照顾伤员，搜寻失踪人员，并加强城市安全。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暂停6个机场的运营。巴拿马、埃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这3个国家6月份发生的2次地震造成至少6000人死亡。美国说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和其他的援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承诺帮助进行搜救，提供紧急物资和其他的需求物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叙利亚一家法院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马希尔·阿萨德死刑，罪名是他们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场冲突导致50多万人死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的裁决是阿萨德政府2024年12月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对阿萨德或其核心圈子成员定罪。该政权的垮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0年的统治。在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庭审中，

0: 法官法赫雷丁·阿里安判处阿萨德犯有预谋和故意谋杀多人罪，受害者包括儿童。他还被判定犯有酷刑、任意逮捕和危害人类罪。这位法官说，证人证词证实阿萨德是最高决策者，并利用国家机构实施了这些罪行。法院还缺席判处6名前军方和安全官员死刑，包括巴沙尔·阿萨德的弟弟马尔西、前国防部长法赫德·弗雷吉以及叙利亚起义爆发地德拉省的前军事情报局长卢埃·阿里。2011年3月，包括阿里指挥下的部队在内的安全部队逮捕并酷刑折磨了一群绘制反政府涂鸦的青少年。这次严厉的回应以及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包括冲击奥马里清真寺并大规模逮捕，将和平示威变成了全面内战。阿萨德的堂兄阿特夫·纳吉布曾任准将，曾是南部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他是唯一本人出庭受审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宣判时，他身穿囚服，站在囚笼里。阿里安说，纳吉布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现出毫无悔意。纳吉布被判犯有谋杀罪、故意杀害15岁以下儿童罪以及酷刑致死罪等罪行。大批人群聚集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法院外以及德拉，一些人拿着在战争中丧生或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说，俄罗斯已经释放了被拘押4年多的美国公民罗伯特·吉尔曼。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他进行讨论后同意释放吉尔曼，而且莫斯科没有要求任何回报。特朗普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吉尔曼将于星期二晚间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代表将在那里迎接。特朗普还说，吉尔曼的母亲也在飞机上。卢比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尔曼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中成功解救的100多名美国人中的一位。他还说，特使威特科夫一直在与俄罗斯合作，争取释放吉尔曼，并允许他在美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吉尔曼被认定为是被非法拘押者，他的获释并非交换条件的一部分，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让步。发言人说，俄罗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他。32岁的吉尔曼，2022年1月在莫斯科以南约550公里的沃罗涅日被带下火车后被捕。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他在醉酒状态下踢了一名警察。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吉尔曼，2024年10月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他说，他的儿子生病了，不小心踢了警察。吉尔曼后来因袭击监狱工作人员而被定罪，刑期延长至了10年。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和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提出的联网车辆安全法案，在商务委员会以口头方式表决通过，等待提交参议院全院审议。法案支持认为中国联网汽车可能成为移动的监控平台。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一架售价约10000美元的中国电动车可以配备类似特斯拉的软件体验和驾驶辅助功能。 Inside EVS 记者凯文·威廉姆斯曾试驾多款中国电动车，他认为美国国会试图阻挡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
3: 我认为国会挡住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威胁。无论你对高科技触碰屏还是驾驶动态有何看法，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喜好。但我从中国汽车身上看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车总体上非常出色。如果进入美国市场，我完全可以想象美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它们。
2: 美国国会众议

0: 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丁格尔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拟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由中国及其他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制造的车辆，同时限制中国开发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和数据系统。互联网汽车收集的位置和行驶数据如何可能被外国政府用于情报分析？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以美国中情局附近道路为例，解释中国联网汽车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
1: 联网汽车利用无线连接传输有关车辆位置、状态以及行驶方向的数据，任何汽车都是如此。问题在于，当这些数据被传输时，如果是中国制造的汽车，所有信息都会被发回中国，这正是人们担忧的地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华盛顿这里的123号公路，因为如果你从公园大道驶出，沿123号公路向西行驶，就会经过中央情报局。因此，借助这项技术，你可以掌握每一个驶入中央情报局的人的信息。你可以知道他们开的是什么车，在做什么，你甚至可能收集到更多相关信息。过去十年间，中国真正专精的领域之一就是过去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收集海量数据，涉及数百万人的信息，然后透过软件程序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规律。
0: 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说，中国巨大的汽车产能以及中国汽车可能以低价冲击西方竞争者属于贸易和产业政策问题，而车辆数据被收集则是另外的问题，属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即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公平的汽车出口国，监控问题仍然存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科研团队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在冰岛凯夫拉维克为次日的日全食观测任务做准备。一架 WB-57 高空科研飞机将飞越云层，使用专业的设备拍摄有关日冕的高清影像，以研究太阳及地球大气层的变化。来听飞行员约翰·古斯廷的解释。
3: The overall mission is to capture the eclipse.
4: 整个任务就是捕捉日全食。科研团队希望获取与日食以及日冕有关的数据。我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让飞机进入正确的空域，并准确把握飞行时机，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延长处于全食阶段的时间，让他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
2: 再来听听传感器设备操作员凯里·克莱姆的说法。
5: In the back seat, I'll be controlling six cameras, so setting focus, exposure times.
6: 我会在后座控制六台相机，包括设置焦距、曝光时间，当然还要追踪我们感兴趣的目标，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章鱼，不过这确实令人兴奋。当然，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一次做好，没有重来的机会。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4%，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也就是8月10号，公布了他上星期写给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确保制造商不会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给不可信的中国公司。 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这封日期标为8月6日的信函，对商务部负责产业与安全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说，有关 AI 芯片制造商最终用户的限制措施存在漏洞。他敦促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行动，大力强化现有的监管规定，并要求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澄清代工厂尽职调查仍然有效。2025年1月，拜登政府公布了 AI 扩散规则，提高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防止半导体技术绕过现有限制措施而仍被转移至中国。在公布新规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发现通过算能科技从台积电获取了数百万逻辑芯片，用于华为的升腾 AI 系统。2025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认为这些新规窒息美国创新，并给企业增加监管负担。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同时宣布将制定新的与芯片出口相关的措施。今年5月31日，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关于对总部位于第五国家组及澳门的实体强制执行先进计算物品许可要求的指南。这份指南明确指出，即便相关实体位于第五国家组别，含中国及香港或澳门以外的地区，只要其总部或母公司设在上述地区，向其出口先进计算物品均需申请许可证。穆勒纳尔在给凯斯勒的信中赞扬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这项行动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取美国高端芯片并维护美国技术优势的关键一步。但是他写道，在执行我们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方面，我们继续面临挑战，其中包括一项关键任务，确保芯片制造商对其客户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这位共和党众议员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不执行拜登政府的 AI 扩散规则有其道理，因为那项规定对美国向盟友和伙伴出口 AI 技术带来风险。然而，在关于台积电等前端晶圆制造厂在未履行代工厂尽职调查临时最终规则所规定的尽职调查程序的情况下，能否向位于中国境外的未经批准的设计公司出口未封装的先进裸片的问题上，这项宣布产生了模糊性。穆勒纳尔表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澄清当前的监管模糊性，一种是作为有针对性的澄清，另一种是采取更为全面的监管行动。这封信函是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担心并反对特朗普政府放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迹象。上个月，再有报道说，由于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寻求向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采购内存芯片后，穆勒纳尔曾与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治·怀尔塞兹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敦促他加强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同月末，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及多位跨党派议员致信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对苹果计划采购中国企业长兴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内存芯片提出示警。班克斯和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安迪·金六月曾致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要求堵住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实体向芯片代工厂定制先进 AI 芯片的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星期一8月10号在中部地区进入城镇韧性演习阶段，在台中、彰化、嘉义和南投等7个县市模拟30分钟通讯设施遭遇空袭或天然灾害后受到影响，移动互联网速度下降。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在城镇韧性演习开始前，台湾各地方政府便呼吁民众在演习期间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地下室、室内空间 或防空避难设施。

0: 避免在室外逗留，行进中车辆也配合交通管制，在安全停靠路边后下车就近避难，不要继续行驶或在路上逗留。台中地区从当天下午2:30即响起警报，街道开始清空，部分超市暂停营业，民众手机接到警报后也进入室内及地下停车场等地就地疏散避难。在政府发出的国家级警报中，可见到以中英文写着由国防部发出的城镇韧性演习防空警报通知，称敌飞弹攻击台湾中部地区，请尽速避难，并附上避难指引地图的链接。另在警讯通知中也告诉民众，因我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将受影响，如有上网需求，请改用固网或室内 WiFi 等警告提示，并指示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和消防系统的联系方式。台湾行政院当天上午即在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设立跨部会应变中心，统合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及时视讯联系，以掌握通信、警察与消防、医疗、交通、金融及民生等各种服务的运作情形。在30分钟的演习结束后，便由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会立即确认通信系统及其他功能恢复正常，整体演练在下午3点顺利完成。跨部会应变中心在下午3:20完成任务后撤除。行政院在一个新闻稿中指出，此次演习由电信业者透过核心网络进行限流，将移动互联网下载速度调降至 256KB， 借此模拟重大灾害或战时通讯资源受限情境，并同步验证政府及重要公共服务的备援能力。演练期间，应变中心由各编组部会盘点并启动相关应变机制，包括电信业者行动基地车、低轨卫星、微波及无线电等通信备援措施，政府医疗机构的固网及 WiFi 都维持正常运作，水电油等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也未受影响。新闻稿说，此次演练并非单纯测试网络速度变慢，而是透过接近极端情境的压力测试，实际验证政府指挥体系、警消、医疗及重要公共服务是否能在行动通信受限时持续运作，以及各种备援通信机制是否能及时启动。这是台湾首次在防空演习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降速，预计受到影响的人口大约1700万人。除了城镇韧性演习外，上星期开始的10天9夜汉光实兵演习，星期一也在进入第6天时，由各地防务指挥部进行相关演习，包括在台湾第一战区离岛澎湖实施药浴火箭实弹射击，模拟解放军登陆的制敌作为；在第二战区花莲、台东演练跨区增援及纵深防御，以及在第三战区北台湾演练光纤电缆、野战抢修等科目。距离台湾本岛较近的澎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演习模拟敌军快速突击上路，使用包括 M60A3 在内的战车及各种火炮、榴弹和机枪进行战场管理和火力压制。在花莲实施的跨区增援演习则是模拟敌军对北部地区发动攻击，战区防务指挥部动员民间板车连夜将 M60A3 战车载送至宜兰增援的演练。在北京持续在台湾临近海域实施所谓的执法行动后，台湾也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加入海军与海巡的平战转换操演，防止中国可能的封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向毕业后希望留在美国并参加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的最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在上星期五7月31号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后的决定呢并没有做出。华尔街日报在7月30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了上述的消息，报道说该提案将适用于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该项目允许国际学生在获得学位以后在美国停留1至3年，以获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不过呢，国土安全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时说，这一切呢都还没有定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阐述了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政府力量胡塞武装8月11号袭击了红海一艘货轮，至少3名船员丧生。哥伦比亚发生的7.4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0人死亡，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搜救幸存者。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被推翻的总统阿萨德及其弟弟死刑，罪名是在叙利亚近14年的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阐述了他当前应对伊朗的策略，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迟迟达不成结果之际，他说这些策略包括保持现有的经济压力，并将这些措施升级，以及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闻媒体《真正美国声音》星期二发表了对特朗普总统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被问到对伊策略时发表了这番评论。特朗普总统说，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妨去看看他们有多么的糟糕，因为他们的通胀达到300%，他们的货币几乎一钱不值，他们无法向他们的士兵支付薪饷，他们的士兵正在离开。特朗普说，第二个选项是增加对伊朗政权的军事压力，非常非常严厉地打击他们。他说，第三个选项是把经济压力升级，只需在经济上打败他们。另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海峡是开通的，并重申美军控制着海峡。此外，还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维持着万无一失的封锁。这是铜墙铁壁，我们控制着海峡100%。他在白宫签署一项与伊朗无关的行政命令时对记者们说。有记者问他，上星期发表评论说，目前与伊朗仍在进行的会谈是最后机会，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特朗普回答说，你们会看到的，你们。